的字的是无锡而是阿呀的字的是无锡的古当时间他们是阿嘎子把无锡古巴阿江阿尼松瓜他们能洗沙子阿尔一把洗沙子呀落地苏巴里巴里巴里路一面阿是阿里马农各级山那阿家无锡我们没得把阿江阿阿子个他那不把农阿呀打死把欧龙呀人们爱是农洗沙鞋的米阿米鞋阿是亚马吉他阿得把钱的里儿比萨萨比达甘昂阿特巴阿斯洛提嘎阿亚伊巴玛亚肯比勒姆扎吉巴拉拉阿麦萨嘎库当阿鲁瓜西萨当杰德森达特昂尔尼松瓜蒂洛提嘎麦特尼比阿亚麦特兹冈阿达萨克里尔阿农吉伊巴乌农阿亚亚洛提阿斯尼詹那德森达特农昂阿特德德兹达斯乌西阿江阿阿亚米姆杰阿斯西鲁那曾达阿亚嘎里尔一定容能无锡也东地方地方阿斯子，西鲁鲁的米巴尔无锡阿将阿卡迪嘎东德布拉德布尔阿吉乌达萨嘎面积的米吉米巴无锡也不肯容易没等当子嘛个，无锡农业苏巴里巴阿斯达中达马中本当巴克达里尔阿农吉得知达苏无锡吉米巴阿吉坦鲁嘎尼松阿克门，每上阿阿泽巴阿斯吉米巴无锡阿斯农尼松个比冷当巴阿斯西沙当巴无锡吉。德兹德斯乌西亚里尔，坦尔阿斯当阿阿泽巴阿扎伊巴乌西登斯达德巴里尔，德兹德斯乌西亚图姆隆江乌西亚斯农伊巴乌西米马金比巴阿江阿格萨乌西金比尔姆登，米拉米拉阿阿德德伯阿斯尔德斯达德达康巴阿卡尔，伊巴亚阿江阿阿森洛蒂阿斯阿洛姆永达斯巴汤阿德巴达中昂尔，德兹德斯乌西亚乌当马西马西尼苏尼布拉德巴马斯。萨嘎马帮大浪嘎阿基亚等萨阿斯马帮巴拉拉农尼松的米阿朱罗巴农尼阿托巴阿斯农当阿泽子阿耶嘎里尔乌江下基空阿斯古达斯阿托他不是当阿乌拉邦身体混搭的比当农尼他中巴西萨子经济日马里尔阿农吉西诺基比德兹乌西马德达里尔帕诺基阿耶嘎马德达里尔阿斯伊巴亚阿江阿尼松嘎德布里巴甘达克斯尔奥乌西亚阿森奥尔阿扎给金比尔萨嘎努阿耶嘎的中阿妈妈的达阿斯巴清江嘎农里尔亚古达斯亚麦阿甘斯拉奥乌西亚德勒姆萨阿纳里尔中里阿斯蒙森克里斯达乌桑达中马鲁当奥尔肯登门的阿扎蒙森农当里阿斯1872农腾泽嘎德克克勒基中里辛德达奥尔阿扎阿苏西阿洛乌西克门他尼达西阿姆西阿尔阿农吉蒙森金比尔的阿德玛德拉阿兹达嘎中里金比尔德兹乌西德拉巴拉拉金比巴阿江阿阿亚巴拉拉坎达克斯耶米西亚阿努乌拉乌斯金比尔巴拉拉里尔阿斯农阿乌古当金比尔比耶姆乌西阿兹阿金比尔伊巴亚阿江阿阿鲁乌乌西金比子卡尔阿苏西达萨阿斯苏鲁卡尔奥菲斯伊亚克耶姆阿江阿斯阿努嘎格西萨瑞丘阿中阿努英拉吉阿基你心的木罗阿里阿斯农，阿斯伊米阿吉，他所有把金巴卡盆当尔乌西阿吉所有阿斯农，因为吉阿阿泽巴金鼻子东地方个科目个，阿努东地方啥吉拉农阿里乌西。

0: 是种的农垦的农家，但
1: 嗯
0: 那些，但要么就那个是农，不也是农农，而是的浪浪，那如阿公巴多的播种啊，个自在的。
1: 哎呀妈，好的，那是农业呀，那儿不，起码弄个地儿给农农啊，有点呀，那只有农啊，只能农不，给农农家使用的事情来呀。
0: 哎，对的。
1: 那是吧？再给的农农啊，就人去购买的半路在哪？
0: 아자강아동디방하고기들롱롱제따국다시윈도안나사아스윈도제안능당띠용농야룩파마스사카안납당안나독당마스라몰라안나다위나야룩파윈도안나사아유농아지오당기만농아유파아메당다종마디야제
1: 就是也是那个，咱们那如果不给弄个羊肉，那都那把就我一般嘛，就没有啥
0: 要么就没事吧，不俺那的生活就弄大根儿，啥个俺能当的肉都俺那边呀呢？一般也不跟那，要么就也录制啥是弄不当 screen 啊嘛，也给弄当啊读字，没事然后当 fit 干呐，字面呐，可能有字的呢，但有的字的，啊是啊喏，都懂啊是多多。种了，给俺们摘些，就都公啊，都管送到那，啊，弄些 spray，吃啊个糍粑，红糖粒儿是
1: 啊，
0: 的，
1: 好的，好的。
0: 一顿都要给自己热络滋滋了，那还，
1: 多这种弄点呢？
0: 嗯嗯，
1: 不弄一弄是吧？就当没事呢？好好。
0: 但一般嘛，就还有滋啦。啊是，那罗特梅尔克林，大成本不日本不把弄不，啊是那给毛都一弄滋弄，啊喏，当不毛话都管送到那，自己给他们弄的不呢？啊弄起毛都只弄艾叶呢？是啊，个自然嘛，都毛都根根不啊个自然的。
2: 但是弄到龙眼一只，
0: 到龙眼一只，
1: 哎呀妈，这松当子喏！哎呀，那要没安的把萝卜给大中华多吧，对呀？
0: 好，我当这个那弄起啊，起码弄当嘛是给的龙龙啊，有的紫色就我俺是个儿去，一般嘛就那弄起啊，哎有姊妹让俺过，那弄起过把啥去那啊，讲嘛嘿。
1: 哎，刚刚不聊的，但你把这个也看看。没使用啊，那老子吧，你在。
3: 那个弄得不是女的，是摸的，天天都没事做，我怎么办？
2: 那也是把农具啊，农业干啥的，我他妈干嘛就打两个工资吧？一般就干啥弄吧，种那是搞的第二天冷啊。
3: 去得好的，那如果不什么的，打两把扇儿不冷
1: 的呀？
2: 大舅弄啊，没让俺去我儿子那咋的就刚刚不来，俺弄，那时候当俺一个邻居呀，弄，看见俺弄，俺
0: 是
2: 弄，俺
0: 弄，
2: 俺自己儿子，
0: 哎，这还哎。
3: 但是农业呢？那如呀，当不能多喂，俺农呀，顶吧顶吧，到俺农铺子那，这就是你刚刚被弄掉呀，看见？那是农，呀，十几年啊，这些都不能弄啊的，恐怕没帮到，都弄些啥子事儿呢呀？
0: 呀，如果他弄的小地来了，我们来把脸送到那，送什么地来都不要呢？呀，如果 March、April 他弄一波把大节，得让他干那哪路走的？那就如果 April、May 他弄一波。对啊，就看看那就搁点那啊，其实个儿他们啥子的？
1: 你都帮他选了去，
0: 你都帮他选去。
2: 虽然帮他去，都没送来给当我们是啥子？古代人家
0: 的。古代人，他既然没啥 plate 呢，一般也给当让啥子的？
3: 哦，对啊，去，
0: 对啊，去搁
3: 的，搁的当啊，没有啥子的。
2: 好好，虽然帮他弄，那块儿农户都讲了，当然没当个礼拜呀，也古代是这样。
0: 不是吧？他妈，买起是给咱阿幼儿吧？我呀，
3: 哦，一包酱油不是玩呀？
0: 我的，
3: 他讲么子呀？
0: 他讲俺们这啥么个白藤不？印度过过年那肉呀，那也得吃呀。啥个他讲刚才讲话阿个白藤不？上个 February March 农家阿藤早的，阿里丹那农呀呢？
2: 要么就，
0: 一包就每次阿是不？如果来滴了拉多，阿那拿什么什么大适当多？如果 April May 的农都不他们是咋的？
1: 哎呀，
3: 好好，你包就。什么都关键，咱们是自家人嘛，让不
1: 领班。你也在别
2: 了。而且，他讲个当把钱，我让你啊。
3: 好，
2: 这儿啊，
3: 那不光就
2: 我
3: 求婚。
1: 哈哈哈！哈
3: 哈！
1: 哈哈！哈哈！把一把那东
3: 西讲个当做。呀，这什么
2: 这东？而且都，他东个农具送什么贵啊？路子都那你
3: 别
2: 弄。
0: 哎呦
2: 哎
0: 呦！
2: 大家去过那。
3: 如果工资把钱让读书的吧，再让读书不能别了嘛，你往那个
0: 拉些。俺喏，我在南门儿当姐。他东都路也不 giant size， 大家还不能 English 呢。他东都路，他啷个都不也不。送什么？刚刚我买的包呀。俺弄就把这东东都带来都阿多个，带多少送到那？俺弄就一百多让档子，带来都看那个点儿让自个带了多阿档子。但是如果带上人弄多给，把带来都一些个包都砸到。
1: 拉皮机，
0: 拉皮机，阿东子啊，拉皮机，
2: 哦，虽然帮拉包，也不真的是不呀，我的。
1: 正儿正事吧。
2: 正儿正事吧。
3: 啊，那好多人帮我拿的，
1: 但是
3: 农业。
1: 당 가서

0: 今天点心哪买喏？
1: 你走过来哪绕着绕？
0: 今天点心哪买喏？
1: 今天点心哪买喏？
0: 阿鲁，我当把喏融合波儿，没弄热阿顿巴根。这时候吧，没人鸟，阿鲁跟死路马我让你。
1: Hello, Gensel, Lamar.